你瞅见台湾北京我要遇着狗的头马公上喷的红我春当阳春夜一到这土把我的手才一过三角山也三角姑娘温母的平地闹过风水的雨一下呀慢慢写这滚带那个三度人喊难以哟전라도는운봉이라운봉하면두월을품에흥보가살러일지라저제비거동을봐박씨돌리배우르고남대문바속내다칠패팔패배달해진예고개로논론도모동작강을방승방을지내요난다리엉허게도마도주제옆에끼고파충화동실높이떠구부지부르당도하루로벌벌나라들어들부에올라간저제비말로온다지지지지주지주지저지연지우지배어낙지낙지철지연지은지덕지수지차로함지표지내지배어빼드드드드